0: 我这里听。
1: 听一个听。
0: 上面的第一块的声音应该是哪处？
1: 看看被确认器处理吗？
0: 还是那过来快？
1: 确认器处理吗？
2: Oh, 2014. Can you clear me of this extra control, please?

0: 我们这边是震惊的，这边是震惊的，这个地方 mail bed no history of seizures and then here's a 0.124 PVT。
1: Okay, 227.